白天就是白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天天就是